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哎呀，哎，走起，
1: 起来了！
6: 人赏了，哎呀
3: ！哎呦，还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五十大板，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我拔，我

共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让融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鳖同花鱼，好似魔幻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你呀，你是O型。
1: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
6: 我来试试。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
6: 走起，
5: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宝贝站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我拔，我拔，我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山神汇聚，桌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春最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咦，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我拔。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

0: 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

0: 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1: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0: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哈哈哈哈，
1: 笑话！
2: 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真有此事？
3: 禀皇上，确有其事。
2: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 一并赐死！啊，
4: 皇上三思啊！
2: 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5: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走一走看看呢。
2: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3: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
2: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3: 又涨到50两、
4: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3: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走起，
5: 起来了！
6: 人抢了！
2: 还真到北门了！
3: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2: 赏金50两，赏！
4: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3: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加速高小蝶。你好，小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郎西路高架从郎西路快速路到南二环路，南北一号高架从马鞍山路到包河大道高架，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西路高架，胜利路从长江东大街辅路到站前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一则施工信息。因 G4212 河岸高速公路桐城南枢纽至凉亭枢纽段改扩建工程施工需要，同安改扩建项目办于2026年3月20日实施，至2027年1月20日24时，即4212河岸高速公路安庆境内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段安庆往合肥方向实施交通管制，即4212河岸高速公路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匝道，即50沪渝高速公路鸽子墩枢纽前山往合肥方向匝道。S21 安庆支线越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实行封闭，禁止车辆通行。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3: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0: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3: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0: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4: 我准备逛逛去。
5: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4: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5: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4: 乐活晚高峰，
1: 在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4，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实话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周五好，我是晶晶。
6: 各位好，我是晶晶。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哈，有没有哪个瞬间你感觉到青春依然还在啊？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有长进《昨日清空》。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
2: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此刻正身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出差，我们一起来关注。
1: 乘组此刻正身处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出差，归期将近，他们也在为迎接前来轮换的队友做准备。
3: 今天的天宫故事，让我们一起来看张璐在出征太空前讲述他追逐飞天梦想之路上的点点滴滴。

家好，我是航天员张璐，我是1976年出生在湖南常德一个农村家庭。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折纸飞机，折完之后我会放在嘴里哈口气然后扔出去。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那该多好。2010年5月，我入选中国第二批航天员。航天员训练充满了挑战，尤其是操纵训练，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我们要承受8个G 的加速度，感觉五脏六腑和喉管都被压扁，有一种强烈的窒息感。水下训练是航天员通往星辰大海的必由之路，在水下每次训练一次就是5到6个小时，每当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透过面窗我看到陪伴在我们水下的教员，他们就像一株株沉默的水草，始终悬浮在我们的左右，保护着我们。这时我都会鼓励自己坚持下去。2022年11月29日，我和指令长费俊龙、邓亮、邓清明执行神舟15号任务，在轨驻留186天，刷新当时在轨时间最长的记录。我和费俊龙执行了4次出舱任务，创造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在太空90分钟经历一次日出日落，每隔45分钟就会经历一次夜晚。我经常透过舷窗看星星，满天繁星美得让人陶醉。透过舷窗看地球，我看到最多的是蓝色的海洋、黄色的沙漠，还有白色的冰川。在空间站的时候，我也喜欢读书，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爱上阅读，爱上先贤智者写在纸页间的书，爱上自然万物写在大地上的书，爱上日月星辰写在宇宙间的书。在太空有一个苹果的故事，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邓亮、邓清明正好在太空过生日，有一天晚上大约10点钟的时候，他从卫生间出来，我顺手扔给他一个苹果，我说生日快乐。当他收到这个苹果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因为在太空苹果是非常稀有的，我把我的一个苹果给他，还能记住他的生日，他觉得非常的感动。在空间站的186天里，我们开展了大量的科学实验，这位航天员不仅要完成操作，更要理解实验背后的科学意义。从基础物理到生命科学，每一项实验都承载了科学家们的心血。神舟15任务结束之后，这2年多的时间，我走进了很多的学校，和学生们分享。

0: 影响了我的太空之旅。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从最初学习飞行的1000米，到后来的10000米，再到现在的400公里，我飞得越来越高。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个人的梦想只有与国家和时代同频共振，才能绽放出最灿烂的光芒。中国红箭站距离地球是400公里，地球距离月球有380000公里。2030年前，我们国家将实现载人登月计划，在这条漫长的征途上，将留下中国航天员的足迹。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加入到中国空间站，和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最后，我想再次与大家一起分享我在神舟15任务时的一段感悟：言有心存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 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5、4、3、2、1，点火。起飞，10:34。此刻我正身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与队友们一起守护着我们的太空家园，回望征途。 从完成 T 字构型建设，到10个航天员乘组太空接力值守，从取得100项科研成果，到太空探索边界不断拓展，每一步跨越都镌刻着中国航天人的奋斗足迹，每一次突破都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星辰梦想。此刻的空间站不仅是探索未知的科学平台，更是祖国航天阔步前行的生动见证。 天地辽阔，星河璀璨。此时特殊时刻，向所有为中国空间站建设努力拼搏的航天人致敬，也向每一位心怀星辰大海梦想的人致敬。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宝大熊猫。熊猫基地的大熊猫呢，已经练出了上镜的秘籍，将自己胖乎乎的脸蛋会卡在这个树枝之间，一秒变成了 V 字脸。我们一起来听。
2: 说到我们的大熊猫宝宝，大家经常会想到它胖乎乎、圆乎乎的脸蛋儿，但是呢，它有时候也会变成 V 字脸。大家来看，镜头中我们的熊猫宝宝把它卡在2个树枝之间，哎，妥妥的 V
3: 字脸熊猫宝宝上镜了，
4: 像给自己做了一个瘦脸美颜一样，有点小心机，让自己显得瘦一点、苗条一点，非常可爱。熊猫其实有第6趾，有一根额外的尾拇指。
2: 能像钩子一样帮助它们牢牢抓住树干，这份握力加上天生的平衡感，让它们成了动物界的爬树大师。绿树成荫的户外运动场，眼前这些大树的树杈成了熊猫宝宝的限量版的睡榻。我们看，这个视角上看过去，至少有一只、两只熊猫宝宝，而且呢，它几乎是神同步，就把自己卡在这个树杈之间，安享美梦。
1: 非常有反差感，而且有这么多熊猫，
5: 是绿色青山银山嘛。你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与自然嘛，就是非常的好的一个体现。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多年来我国生态保护成效斐然，大熊猫野生种群从1100只增至1900只，这些国宝动物的 队伍又壮大了，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为人类的朋友发一条祝福。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周深演唱的《和光同春》当中，一起倡议保护生物多样性，守护美好家园。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明天东北地区的城市足球联赛将正式开赛，东北超真的来了。5月23号，我们一起来看比赛。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呢，长三角地区打破了区域的壁垒，推动乡村旅游从各自为战走到了抱团发展。带一本村游护照到江南，可以去去去班位。我们一起来听相关的消息。
1: 不仅是在工业生产领域，近年来长三角地区打破区域壁垒，推动乡村旅游从各自为战走向抱团发展。一本小小的长三角一体化村游护照，串联起上海青浦、江苏吴江和浙江嘉善三个片区的45个乡村，让游客可以体验各地特色。跟着总台记者一起来看看。
2: 我现在位于浙江嘉善的一处吉德工坊，那我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这还要从这本村游护照讲起。一本小小的护照却串联起了上海青浦、江苏吴江和浙江嘉善三个片区的45个点位，有了它，我们就可以一起玩转长三角。
3: 去年9月，2025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相约江南村游护照正式上线，官方定价为128元，有效期为1年。吉踏工坊所在的新丰村就是其中一站，在这里游客可以用护照里的优惠兑换券参与多个体验项目，比如深受大朋友小朋友喜欢的手做窑炉面包项目。
4: 我觉得这里好玩，因为这里有自己喜欢吃的面包，还可以做自己爱吃的面包。
5: 通过这个村游护照，让更多上海苏州人了解到我们这个村。去年9月份到现在，累计来了2000多个家庭。
2: 村游护照当中有很多景点供我们选择，那第二站我们就一起去上海的阿特迈看看。
3: 在上海青浦区练塘镇东社村，阿特曼文化创意产业园里可以体验农事、学做草编、参观艺术展馆。而这个季节最吸引游客的是这片绣球花墙。
6: 哦，我是因为村游护照来这里，然后一进来，哇，绣球花好漂亮，好多，然后就拍了超多照片。
7: 我从杭州自驾过来的，感觉这边很好玩，很漂亮。
2: 跟着护照去旅行，我们一起打卡第三站，吴江太湖雪。

0: 你小时候养过蚕宝宝吗？大家看，这里正孕育着各个年龄段的蚕宝宝。现代科技赋予传统养蚕新的生机，通过智能催青、小蚕共育等，助力蚕宝宝更加健康的成长，也让游客们在参观的过程当中了解蚕桑文化。
1: 在江苏苏州市吴江区的太湖雪蚕桑文化园区，桑叶园、蚕桑文化展馆、亲子中心、农场露营等一应俱全，满足了游客的不同需求。
2: 今天参观完之后，我觉得回家我会去养一下桑蚕啊，感受一下。
3: 游客来了之后呢，只要撕下村游护照的一角，就可以来兑换我们的蚕桑体验套餐，还可以把蚕宝宝带回家。
1: 据介绍，村游护照持有人可享受示范区三地包括水乡项目、乐园项目、村咖等70余项特色权益，用一本小护照串联起三地的美丽乡村，也带动各地的农文旅产品风景变成村民增收的新路径。
4: 我们充分依托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内地缘相近、人文相亲、资源禀赋优渥的条件，积极推动跨省域美丽乡村风景线建设。目前呢，示范区已经推出了4个版本的相约江南村游护照，共计吸引了超过10000组家庭进入示范区消费，预计带动美丽乡村综合收入超过1000万元。

0: 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

0: 傍晚时间的17:31，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拥堵。拥堵的路段还包括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以及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目前相对拥堵。高速通行方面，沪武高速原皖苏博望至马鞍山西互通段双向摩托车临时管控。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火灾发生之后应该立即拨打119报告失火地点、详细位置、火势大小。
1: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7: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7，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哪个瞬间你感觉到青春依然还在呢？啊，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啊！最近我们的话题都有一些这个追忆往昔，
2: 这个青春啊，
1: 一去不复返。
2: 这个并不是说单纯的年纪啊，是一种状态嘛。它藏在一些不经意的瞬间突然闪现啊，提醒我们青春依然还在。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
1: 小狗他说，每年去看音乐节的时候，气氛和氛围让我感到年轻。我跟他刚好相反，就是每到有音乐节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退缩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以我的年龄和我的状态还有我的体力，我应该坚持不了，
2: 应该现场吼不上去了，
1: 3-4个小时站在那儿，我肯定不行啊。
2: 好，再来看啊，谭守强留言说，青春的校园时光一去不复返，这个真的很想回到20年前的那一天。
1: 恶性循环，他说，我高中时期暗恋的男生很有边界感，上大学以后有一次他发了自己的照片，很多人夸他帅，说男神。我突然回想起这个细节，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有一种我的青春回头看了我一眼的感觉。你看看
2: 这个男神回头看到了吗？这个当年的男神希望现在如今啊
1: 没有
2: 还能够保持体态。来看一下恐龙一样勇敢说，最近一个消息吧，原本以为和这个很久不联系的朋友见面会很尴尬啊，但是有一天呢，因为一个朋友的婚礼相聚在一起，大家呢还是跟原来一样谈天说地，一点没变。这个时候我觉得啊，这个青春的保鲜剂还在。
1: 七七说，青春期的时候会有各种烦恼啊，不管事情大小，现在回看那段时间，心中还是有各种感慨，其中也会有羡慕，羡慕那个时候的洒脱，那个时候的勇敢，那个时候的肆意。哎呀，看到青春的这个记录，人都年轻了，这算是怀念吗？当然算啊。
2: 哎，怀念逝去的青春。好，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分享哪个瞬间你感觉青春依然还在，年轻真好啊。但是无论何时我们都不算晚，对不对？都正在享受青春。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歌 Hi Wake Up。

0: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2: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雨接下来还会在哪里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3: 未来降水又将如何发展？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4: 刘超，相关情况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5: 好的，那未来几天会有一个变化，我们先来看一下副热带高压会有一个向北抬升的趋势，它会推动着雨带向北抬升到长江沿线及其以北这带地区。那未来几天华南降水会减弱，但是在长江沿线及其以北这带地区将会成为降水的主阵地，尤其是明后天。我们先来看明天，在陕西、河南、四川、重庆、湖北这带有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后天强降雨转移到河南、湖北、安徽、江苏这一带地区。以上地区的朋友一定要关注提前的这种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那放眼整个的五月的下旬，中东部地区仍然是多降水过程，尤其是这片区域在长江沿线多地的累计降水量是在100毫米以上，格外警惕持续的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3: 谢谢刘超的介绍。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方面的相关知识。近日呢，南方多地遭遇了强降水。什么是列车效应？为什么要警惕列车效应呢？我们一起来听。
6: 有天气高发，要特别警惕列车效应所导致的极端降水。那么，你知道什么是强降水的列车效应吗？
7: 列车效应是在科普上面讲的一个概念，就好像是一次一次的暴雨，这个轮流过来的。但是如果从我们气象学上讲的话，它并不是一个车厢一样的从 A 一直到 B， 因为对于我们的雷暴单体来讲，它实际上是形成的过程中不断的生消，不断的生消向前流动，此起彼伏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说的标线，就是多个雷暴单体排列了以后移动的过程。但是这个多个排列它依然是生消生消的关系。你想，它一个雷暴单体都是强对流天气的一个载体，那么这样的一次一次强对流天气对你这个附近产生影响，那肯定强度破坏力就比单个的雷暴单体要强，那这种天气的致灾性就明显的是翻倍的增加。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报复性的补觉反而会更伤脑，睡够8个小时还累，其实是深度睡眠没有达标。关于睡眠的更多常识，我们共同来通过音频继续了解。
8: 近日，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登上热搜，很多人认为熬夜之后狠狠地补上一觉，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够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修复。那这种说法靠谱吗？
9: 医生介绍，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到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短暂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
10: 到了夜间的时候，褪黑素逐渐进入了一个分泌的高峰期，所以呢，人在夜间的时候，尤其是11点左右的时候，人会感到困倦，然后自然的就进入一个睡眠状态。如果白天进行补觉的话，那么我们的大脑就会进入一个混乱状态。
9: 医生介绍，前额叶皮层最怕三件事：熬夜、压力、睡眠不足。大脑前额叶位于额头后方，是大脑最高级中枢，被形象地称为大脑 CEO。前额叶发生器质性损伤后，会出现情绪和认知的异常、认知能力下降等问题。真正能修复大脑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时长，而是深度睡眠。睡眠分为浅睡眠、深度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三个阶段。深度睡眠是睡眠里最核心的阶段，也叫黄金睡眠，它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医生介绍，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
10: 夜间的11点钟到凌晨3点钟之间的这个黄金睡眠期，如果说错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深睡眠期会严重减少，严重影响这种睡眠质量。
11: 这入夏以来呢，各种灭蚊产品迎来了销售旺季，在浙江义乌驱蚊用品市场热度攀升，其中一些创意连连和实用功能的新品尤其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
4: 入夏以来，各类灭蚊产品迎来销售旺季，在浙江义乌驱蚊用品市场热度攀升，其中一些兼具创意与实用功能的新品尤其受到消费者青睐。
12: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特色店铺内，货架上摆满了5颜6色的可爱贴纸、卡通挂饰和精致冰箱贴，乍看像是潮流小物，凑近却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原来这家店主营驱蚊产品，且多款产品暗藏巧思。
13: 像这个爆香珠系列的有3大种类，这种是驱蚊贴，后面可以撕下来，然后当贴在我们任何想贴的地方上。这个是挂件，爆香珠挂件。
12: 商户介绍，这几款产品兼具饰品与驱蚊功能，精准切中了年轻人的喜好，因此采购商经常追加订单。
14: 这个款式的话，我们是非常看好的，既可以捏的，又可以爆香的，就是很解压的同时又能够驱蚊。
12: 创意产品销量火爆，传统实用型驱蚊用品经过升级，同样受到海内外市场热捧。比如这款新型灭蚊拍，融合了折叠设计、诱蚊光波与灭蚊电网，主打物理灭蚊，一直受到外商青睐。此外，可充电的便携灭蚊灯也销量可观。
2: 高铁车厢的连接处为何不漏风？答案就藏在列车风挡里。
15: 做呼吸号的时候，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好奇，车厢跟车厢中间这个鼓鼓囊囊的部件到底是啥？为什么要包得严严实实的呢？其实这个叫动车组的风挡，是两节车厢中间关键连接零件。外面看到的是外风挡，由橡胶气囊加铝合金边框组成。车厢里面能摸到有褶皱的地方就是内风挡，它的底下还藏着一个车钩，专门用来牢牢连接两节车厢。那为什么设计成这种带褶皱形状的呢？嘿，你别说，这个还挺像一个手风琴，拉开能变长，挤着能变短，弯着还能变形。 还有人问，这些褶皱是不是用来专门减震的？实话讲，其实顺带一点点缓冲效果并不算主业，它的主要还是用来隔音挡风，多层褶皱层层挡牢，高速跑起来不漏风，听不到呼呼的风声。其次抗风压不变形，高铁跑那么快，一面大风压直接怼过来，这个褶皱比平面可结实多了，不容易鼓包变形。大家下次坐高铁的时候可以留心看一下，咱们列车出站过大岔转弯的时候，内风挡会跟着轻微。

0: 车主甚至昏睡了过去。
1: 六号早上8点左右，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一辆黑色轿车通过路口时行驶异常缓慢，且坐在主副驾座上的人均处于瞌睡状态，驾驶员的双手已完全脱离方向盘，遂依法将其截停。
2: 怎么开的车啊？喝酒了是吧？
3: 昨天晚上12点多1点多喝的。
4: 上来住哪里？
5: 在广深，带着自动驾驶。
1: 经询问，驾驶员赵某和副驾驶座上的吕某均承认前一晚饮酒过量，宿醉未醒，早上就开着自动驾驶模式上了路。
6: 深呼吸一口气啊，来慢慢吹，慢慢吹啊，吹。
1: 呼吸测试结果显示，驾驶员已达到酒驾标准，民警依法对其处以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罚款1500元、记12分的处罚。民警提示。目前市场上所有配备智能驾驶功能的车辆均不能替代驾驶人主体承担法律责任，更不能成为酒驾的挡箭牌。
7: 市面上车辆的智能驾驶系统，它的功能只是辅助驾驶，不能替代人去控制车辆。那么当车辆开启了智驾以后呢，驾驶人他应当遵守的法律法规和平常普通模式下的是没有并没有区别的，并且呢在整个行车过程当中要手握方向盘，紧盯路况，做好接管车辆的这个准备。

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西二环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目前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封闭施工信息。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1: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0: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1: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0: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到账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呢。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2: 18:08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今天继续来说一说饮食疗方。大家可以伸出舌头来看一看啊，如果说你的舌尖鲜红，可能呢是心火旺盛的信号。今天我们再来说一说吃苦啊，吃苦瓜等等这些苦味的食物，它们呢能够有助于引火下行。那同时呢，可以试一试点一些穴位啊，比如说清心的开关，天然的清心开关神门穴。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通过一段音频跟随专家一起来了解，在这样一个季节如何正确的吃苦菜。
3: 《黄帝内经》不仅是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更是中国人养生智慧的宝库。在《黄帝内经》里，对于心经又有着怎样的记载呢？
4: 在《黄帝内经》当中讲呢，心呢是属于君主之官，神明出也。所以从这儿你就可以了解到啊，这个心呢在我们人体当中属于君主。那君主是什么呀？就是皇上嘛。他呢一指挥，底下的脏腑呢就都听令。他是正常的话，那么各个脏腑也就正常了。如果说是心经淤堵，或者是心怎么样呢，功能障碍，那么其他脏腑可能也会引起不同的一些功能障碍。在这里呢，尤其要注意神明出也，也就是说心功能正常，心经气血运行正常，那么人的精神呀、思维呀、包括情志啊也都是正常的，思维也是敏捷的，否则的话可能就会乱了。你包括我们临床上所说的一些这个神志的这一些病变。
3: 在中医理论体系里，经脉如同纵横交错的网络，内连脏腑，外络之节，沟通人体表里上下，是气血运行的通道，维系着身体各组织器官的正常功能，对维持生命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心经作为人体经脉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心脏紧密相连。中医认为心主血脉，心经的气血运行直接影响全身的血液循环。心经起于心中，循行于手臂内侧，止于小指。心经气血充足，则血液运行顺畅，四肢百骸得以滋养。若心经气血不足或运行不畅，则可能出现心悸、胸闷、四肢发冷等症状。对于养护心经，大家都有哪些困惑呢？
5: 我在生活中呢，会有意的去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尽量调节的让它平稳一些。因为我听说过度的惊喜会损伤我们的心经。
6: 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些健康科普说，我们舌头的颜色是可以反映我们心经的一些问题的。比如说舌头太红，可能就是我们心经出了问题。想问一下，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呢？
7: 很多人对于失恋的困扰，我也是，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听说这个是因为心火旺，可以多吃一些苦味食物。
3: 上面提到的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呢？
4: 内经当中讲啊，喜则气缓。实际上这个缓呀有两种认识，一种认识呢，缓就是缓和，所以我们也讲啊，我们人的心情啊应该保持乐观向上，高高兴兴的，这样呢我们的气血运行就能够正常，心经呢也会运行正常。但是过喜又不行了，过喜呢，所以有人就理解那个缓呢是涣散，涣散不收， 内经当中呢有这么一种观点，也就是说的五脏啊主我们的官窍，其中呢心开窍于舌，实际上呢也就是说从舌的情况就可以观察到我们心的一些情况。你说现在临床上啊，有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舌头一伸出来舌尖红红的，这舌尖红红的实际上可以考虑什么呢？心火偏旺，心火旺了人会导致失眠。因为我说我们的睡觉啊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是心火下移，肾水上济。如果心火太旺不能往下跟我们的肾水相交，这样呢心火炎上，人的思维就发散了，所以躺那儿你也入不了静，哎，你也一直在胡思乱想的。吃点苦味的东西，你包括一些野菜，说吃点这些东西呢可以降降心火，让心火往下走，心经实际上也通畅了。我们讲啊，心经一通畅，心火也往下走，心火往下走了，跟肾水交合起来，这人也就能够入眠了。
3: 专家提示，舌尖发红，爱上火，入睡困难，总是忍不住胡思乱想，是心火过旺的表现。疏通心经可以帮助我们泄心火。除了吃一些苦味食物，日常生活中我们还可以进行按摩，帮助我们疏通心经。
4: 我推荐一个心经的
1: 精品工程。
4: 实际上，
1: 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3: 五味蔬菜，
4: 小鱼记也有心经所过
3: 烦心事儿。
8: 今天呢，去早市啊，买了一些菜，都一些什么菜呢？然后我给大家看看，这边有苦瓜，然后还有这边有一份苦菊，然后这边呢有百合，这边呢还有其他一些菜，这边是两个丝瓜，然后这还有一个油麦菜。但是还有这个莴笋，这边是这个芹菜，就是老是加班，然后脸上就长了这些痘痘，然后还有这口腔溃疡，这牙也开始疼起来了，然后喝水吧这喉咙也疼，然后我就看一些网上那些说他们这些苦味的菜吧，它也能去火。在菜市场买了这些这么多蔬菜，但这些苦味的蔬菜它真的能去火吗？我也想问问大家。
3: 您看，劝友从菜市场买来的这些蔬菜吃起来确实都有一些苦味儿，可是苦味蔬菜和败火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真的能够起到败火的作用吗？说到这个问题，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一系列蔬菜的营养价值怎么样。从口感上，大家对于苦味的接受度高吗？别着急，酸甜苦辣咸五种味道，我们先来看看劝友们会怎么选。不喜欢苦味，不喜欢辣，最不喜欢苦味，单纯因为会有不好的感受。最喜欢甜味的，总感觉很多食物里有了甜味都有了灵魂一样。我最爱吃酸咸。而接下来小圈准备的酸甜苦辣咸五种味道的测试中，另一位圈友品尝后的感受也不一样。
9: 这里个几个里边我最不能接受的是这个，这应该是苦瓜吧，吃起来特别苦，就是很难吃。我能接受的是这个酸的，炒菜的时候我都会放一点醋，因为酸的比较提味儿。这个应该是蜂蜜吧，吃起来甜甜的，吃甜食会让我心情非常好。这个是辣的，平时我也喜欢吃火锅，吃一点辣的能让人非常有胃口。这个是咸的，多放一点盐，吃起来就会很香。
3: 不难看出，圈友们对苦的味道，包括蔬菜里的苦味，接受度偏低了一些。 不过您知道吗，这些蔬菜口味虽苦，但营养价值还是不错的。
10: 首先说人体本能都是对苦是排斥的，但是适量的吃那个苦味的蔬菜是对人体有益的。苦的这个蔬菜来源不同，最主要的大多数都是这个生物碱、黄酮，然后维生素、氨基酸，还有这些类似于其他的糖苷类的矿物质之类的，这些东西有的成分都可以引起这个蔬菜是苦味的。这些这个蔬菜其实它们的含有的维生素还有这个矿物质是偏多的，比不苦的一般的会这个含量整体会稍微多一点。苦瓜的话就是这个生物碱这个稍微有点苦味的话，还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食欲。相关的这个文献就是有研究，痛风啊、哮喘、痔疮，还有这个便秘啊，这类的患者，它有一定的这个治疗作用。
3: 除了苦瓜，有圈友提问说，吃旱芹时会有一点苦的味道，这种芹菜它有什么营养价值呢？
10: 最常吃的应该是苦瓜，然后其次常吃，我相信就是芹菜。芹菜里面黄酮类的，它对于这个降血脂、扩张血管，然后清除氧自由基之类的有一定作用，所以说对于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这类患者可以推荐，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芹菜。其实芹菜它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膳食纤维比较多。
3: 另外，芹菜一般属于高钾低钠食物，里面含有钾离子、维生素 P、酸性成分等，有一定辅助降血压的作用。专家介绍，每种苦味蔬菜的营养作用都不一样，其他蔬菜比如莴笋含钾离子比较多，适合腹泻人群，油麦菜含碘离子比较多，对于牙齿智力发育有一定益处，丝瓜有利尿的作用，其中含有的皂苷类物质还有补气的作用等。说到这儿，咱们赶紧来看看圈友买到的这些苦味蔬菜是不是真的能够起到败火的作用。
10: 上火是什么概念？一般来讲就是说这个炎性反

0: 代谢水平增加，然后导致的这些那个上火的这些表现。然后我们就再说苦味，苦味的蔬菜里面含有生物碱呀，含有维生素、矿物质啊。举一例子，我们在感冒发烧的时候，这个是上火了，我们身体会有酸痛，肌肉关节的一个酸痛的一个表现，其实是我们在炎性反应的时候经常会产生一些酸性的物质，然后我们通过生物碱这些碱性的这些东西，我们来中和一下酸性的这个产物，可以相应的达到一个败火的一个作用。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对于一个炎性也是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所以说我们说吃这个苦味的蔬菜能达到一定的败火的作用。
1: 也就是说，苦味蔬菜中的生物碱类物质和体内的酸性物质中和后，可以调节身体的炎性反应，从而起到一定的败火作用。那么节目最后，在食用苦味蔬菜时，还有哪些值得大家注意的地方呢？
0: 对于苦味，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对于胃肠功能的一个影响。吃的太多的话，可能对于胃肠的这个黏膜啊，或者蠕动动力啊之类的会产生影响。所以说，对于这个吃苦味菜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去搭配着去吃，不要单独的就是大量的去吃苦味的。一般来讲，我们这个一周吃个一两次就足够了。一星期吃100克到200克的这个苦味，从营养角度来讲，苦味蔬菜只有说是搭配起来吃，啊，才能达到一个平衡营养的这个目的，这个才是我认为是最有价值的。
1: 您看，适当吃一些苦味的蔬菜，无论从获取营养方面，还是缓解对体内的炎性反应，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是提醒大家，不用特意的去吃苦，适量吃，平衡膳食，营养均衡，身体才会更健康。

0: 咱们穿衣服了。
1: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0: 来，伸胳膊，
1: 伸胳膊。
0: 哎，真棒！
1: 哎呦，宝宝真棒！哎，
0: 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
2: 爸，别怕。
3: 儿子，
2: 有我呢。
3: 别怕，
2: 来，
3: 有爸呢。
2: 迈腿，
3: 来，迈腿，
2: 来，
3: 来，哎，对，
2: 对对对，
3: 哎呦，宝宝真棒。
2: 落，
3: 哎，
2: 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2: 好极了。
3: 哎，
2: 加油，
3: 来，
2: 爸，
3: 儿子，
2: 咱们再来。
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2: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3: 回来了。
5: 快进来，快进来！
6: 回来了，安妈。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7: 哎呀，不服老。
6: 舅爸
3: 啊，
6: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3: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6: 哦、
3: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6: 喂，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叶鹏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
3: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4: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5: 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4: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量，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6: 傍晚时间的18:31，一起来关注路况。西一环路从四里河立交到合作化南路。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到东一环路目前相对拥堵。高速通行方面， G3 京台高速安徽涂山怀远站出入口封闭，京台高速河徐南段安徽蚌埠西站出入口封闭。 G3 京台高速河徐北段安徽藤湖机场站入口封闭。 S11 朝黄高速安徽三山站入口封闭，出口限行。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人员密集场所逃生要沉着镇静，不要盲目的跟从人群或相互拥挤乱冲乱窜。

0: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来到18:3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2: 各位好，我是晶晶。
1: 我们一起来答题，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把你的答案发给我们啊，重在参与。今天的第一道题，地理常识题，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是哪里？ A 是太平洋， B 大西洋， C 印度洋， D 北冰洋。来，各位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互动答题。越来越亮，选择 A 是太平洋。再来看金菊达，选择 B 是大西洋。啾啾选择 A。 好，我们再来看思彤，选择了 A。 何卫远选择 D 北冰洋。
2: 我选择 C 印度洋。
1: 好，来各位继续看一下，某某选择 D 北冰洋，小七选择 A 太平洋。好，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应该是太平洋啊。这个我们继续来答下面一题啊，我们来到这个
2: 来到什么
1: 健康常识题哈、来看一下啊，人体啊温度最高的器官是哪里？ A 是心脏， B 口腔， C 肝脏， D 直肠。来，四选一，人体温度最高的器官是哪里？
2: 首先排除口腔，我选择 C 肝脏。口腔应该是比较低的。
1: 来，各位来答题啊，究竟是不是肝脏呢？人体温度最高的器官是哪里？不发胖只发财，选择 A 心脏，月月选择 D 直肠，卡卡还有小薄荷选择 B 是口腔，大橙子选择 C 肝脏。再来看无名选择了 C 肝脏。好，这道题啊，人体温度最高的器官应该是 C 肝脏。在安静的状态下呢，肝脏的温度大约是38摄氏度，那么这是由于肝脏呢在全身各个器官当中代谢最为活跃，其次呢是心脏还有消化酶以及肾脏等等这些器官。在运动的时候呢，骨骼肌的温度是最高的，因为运动的时候这个骨骼肌产热会比较多啊。好，我们继续来答这个人体最不怕冷的器官啊是哪里。同样有四个选项， A 是鼻子， B 嘴巴， C 耳朵， D 眼睛。人体最不怕冷的器官是哪里？好，大家这个回想一下，冬天的时候哪里最不怕冷？这四个选项当中啊，鼻子、嘴巴、耳朵和眼睛，卡卡选择了 D 眼睛。再来看大橙子选择 B 嘴巴。
2: 我选择 B 嘴巴，好像没说嘴冷啊，冬天。
1: 来看一下啊，洛伊城选择 D 眼睛，老白干选择 D 眼睛，玉子也选择了 D。 好，这道题人体最不怕冷的器官答案就是眼睛。由于眼睛的构造呢会比较奇妙，构成眼球的角膜、结膜等等啊，上面虽然说有着极其丰富的触觉和痛觉神经，但是呢它没有管冷的这个神经啊。最重要的是呢，角膜和虹膜呢是缺少血管的透明组织，几乎呢没有散热的作用，而且呢起到缓冲 寒冷传导到眼球里的作用，加上有一层眼皮的保护呢，给眼热这个加热啊。所以说呢，这个眼球尽管露在外面，但是呢，它是最不怕冷的器官。好，今天我们再来一道题啊，这个彩虹各位有都看过吧，这个彩虹最外层的颜色各位有没有仔细观察过是什么颜色，最外层的颜色啊， A 是红色， B 紫色， D 蓝色， C 蓝色， D 绿色啊，红色、紫色、蓝色和绿色分别是 ABCD 四选一。来看一下，啾啾选择 A 是红色，一片荒地选择 B 紫色。再来看苏婉年选择 D 啊， D 是绿色。
2: 我选择 A 红色。
1: 好，来看一下音爆啊，这位朋友选择了 A 红色。这道题彩虹最外层的颜色应该是红色的啊，恭喜答红色的朋友。今天的最后一道题，我国的第一辆汽车的品牌是 A 红旗， B 长安， C 东风， D 解放。好，我国第一辆汽车的品牌是哪一个品牌？相信很多朋友第一辆汽车的品牌啊，家里拥有第一辆汽车的品牌应该是桑塔纳，对不对？啊，大众。来看一下啊，啾啾选择 A 红旗，
2: 我觉得是长安，我选 B。
1: 来看一下，拥抱美好这位朋友选择 C 东风，某某选择了 D 解放。这道题有不一样的选项啊，大橙子也选择了 D 解放，苏婉年选择了 A 红旗。好，这道题啊，正确答案应该是解放。中国的第一辆汽车品牌呢是解放牌，解放牌的汽车呢诞生标志着中国汽车工业的起步。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呢，国家急需发展自己的汽车工业以支持国家的建设。那么解放汽车呢制造参考了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出产的吉斯150型载重汽车。1956年的7月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厂制造厂，也就是一汽实制成功啊，试验制造成功。好，那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里结束了啊，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咯，
2: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家的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自己纯粹爽口神意，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0: 真有此事？
1: 禀皇上，确有其事。
0: 你旨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1: 啊，皇上三思啊！
0: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2: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一走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了、
5: 啊？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2: 真是醉呀。
5: 哎，请走起，
6: 起来了。
7: 人抢了！哎呀，
3: 哎呦，还真到北门了，嘿，
4: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是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我拔，我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让人化身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信林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分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耗子魔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

0: 道等我们呢。
1: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1: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0: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

0: 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不，父亲，父亲，
1: 跪下，
0: 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 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父亲，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它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嗯，
0: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子谦，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人人汇聚，桌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敬礼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